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节，融汇社会生活。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天下体系内剧烈的动态变化，社会动荡频繁，不断推动着各族群由静向动转化。无论上层的达官贵人，还是民间的普通百姓，都在不断迁徙。同时，族际通婚广泛，礼俗融会发展，旧有的血缘、地域、族属等界限不断被打破，社会层面开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一、族群迁徙。辽宋夏金时期，北方游牧渔猎与中原农耕族群多向度迁徙，各族群开始了新一轮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为元明清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辽朝建立后，契丹人大量南迁幽云十六州，并融入当地社会。渤海国被灭后，渤海人被徙于辽东等地，和契丹人一道改变了东北地区的族群关系和社会面貌。同时，中原汉人也有迁入契丹者。到辽朝末年，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女真人在辽代也频繁迁徙，多迁向上京、东京（今辽宁、辽阳）及中京。辽代各族的迁徙改变了旧有族群分布的单一性，推动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居、和谐共处的局面，加速了族群交融的历史进程。西夏较开明的政治文化政策促进了族群大交融。自唐至宋初的300余年间，党项与汉、吐蕃、回鹘诸族杂居相处。西夏建国后，境内族群关系稳定下来。黑水城遗址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西夏文书，生动地反映了西夏境内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盛况。在内迁中原的过程中，原以畜牧业为主的党项人开始了农耕种植生产，部分党项人也从游牧转为定居，这是西夏积极与中

中原交往交流后在社会层面出现的转变。西夏覆亡后，党项人逐渐融入其他族群，其治下族群交融的成就助力了元朝大一统格局的形成。金在辽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了农耕、游牧、渔猎的传统族群分布格局，人口流动在当时有了新的明显进展，这促进了多族群共存社会的形成。女真周边的其他族群及契丹人先是融入女真，其后随着金军南迁中原，散居各处，逐渐与中原各族融为一体。海陵王迁都后，将汉人大量迁入东北，同时女真蒙安谋克亦大量南下。时人认为蒙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辽东的渤海人再度被逐批迁至山东，与当地汉人混居融合。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趋同，各族隔阂逐渐消弭，以致后来的元朝将华北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视为一体。二，族继通婚。辽宋夏金时期，各族群宗室大量通婚，产生了很强的示范作用，直接推动了族群交融。辽朝族继通婚极为普遍，西之王族誓与辽人为婚，契丹与西由婚姻结成牢固的政治联盟。渤海国虽为辽朝所灭，但渤海王室始终与契丹皇族保持联姻。韩、刘、马、赵四大汉人家族也多与契丹贵族通婚，如韩德让家族多娶后族萧氏。辽朝还与高昌回鹘、喀拉汗王朝、吐蕃姑斯罗政权联姻。在宗室通婚的带动下，民间族继通婚已成常态。辽太宗命令契丹人授予汉官者需接受汉人礼仪，并允许其与汉人通婚。规划州副使张世清之孙张申娶耶律氏为妻，可以说是民间汉人与契丹人通婚的例证。西夏建立后，统治上层率先推动其皇室和辽皇室吐蕃贵族联姻，西夏诸地又多娶汉女为妃，民间也不乏族继通婚现象，西夏人复合姓氏即为例证。西夏还出现以族群名称作为姓氏的特殊现象，更突出地反映了族群间的交融。如在西夏文杂字《潘姓》中，就有鲜卑、回纥等姓。金虽亡辽灭宋，但女真皇族中多有与辽宋皇室女性婚配者。此后女真贵族与契丹人、汉人等始终保持着联姻关系。金朝诸地的后妃中就有不少其他族群女子。战争往往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族继通婚。1161年，完颜亮攻宋，宋人截获金军部分家书，其中一封写有一位妻子给丈夫的诗：垂杨传雨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男仆。

我这里架个契丹。金朝明确出台了鼓励族继通婚的政策，如对女真人听与契丹汉人婚姻以相顾结，又如对契丹人比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这些政策不仅有利于消弭女真人、契丹人和汉人之间的真欲，更表明金朝统治者有意识地通过族继通婚促进融合。三、礼俗善变。辽宋夏金时期，随着人口迁徙、族继通婚而来的是普遍的礼俗善变。各个族群不断吸收彼此的风俗习惯，渐趋兼容。婚丧礼俗方面，契丹人就有婚俗为收继婚制，接受儒家伦常思想之后，旧俗渐被抛弃。契丹人原本采用树葬与火葬，后吸收中原葬俗，用土葬并撰写墓志。两宋时期，部分汉人也受契丹人、女真人影响，采用火葬。党项人也借鉴中原葬俗，《天圣律令》中对丧妻礼仪的规定即源自中原。各族群的民间信仰也互相影响，如中原的关公崇拜与包公崇拜，在这一时期传至青藏高原，在和、黄、陶、民等汉藏杂居地区，关帝庙林立，拜祭者不乏藏人的身影。北宋西河开边时，吐蕃清塘部首领于龙科率部署臣服北宋，请宋帝为其赐名包顺，为其兄弟赐名包成、包约。这说明中原的包公崇拜传至藏人聚居区后，已在很多藏人心中植根，他们以包姓为荣。也说明关羽、包拯作为崇拜对象，对他们的崇拜与敬仰不分族属血缘。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善变，也能够反映历史上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韩琦曾说，辽饮食服玩之盛，尽袭汉风。契丹人早期主要穿由动物皮毛制成的衣服，随着与中原交往互动的加深，其衣物材料由原先单一的皮毛逐渐变为麻、布、丝等。女真人迁居中原后，衣饰也渐染汉风，由衣布好白、衣短而左衽，改换汉服。妇女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金朝汉人也因酒席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衣装之类，其志尽为胡矣。契丹人、女真人的饮食结构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单一的肉食向饮食多样化发展，饮茶之风也盛行于金朝社会各阶层。此外，迁入中原地区的契丹人、女真人逐渐适应了农耕社会的居所，同时北徙的汉人因居地的改变，也有以毡帐为家者。女真人的姓氏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女真人改汉

0: 汉姓氏的共59姓。金朝中期，有些女真人甚至只有汉名传世，如世宗诸子。到金朝后期，一些女真士大夫还效仿汉风取字和号。费孝通曾指出，女真的改从汉姓出自民间，虽禁而不可止。此典与北魏禁以胡姓为汉姓乃倡导于上，并带有某种强制性不同。同时，鲜卑人改胡姓为汉姓的方法主要是谐音，而女真人改汉姓，有谐音者也有取意者。这反映出这一时期族群融合的自觉性、主动性、深入性。总之，辽宋夏金时期，各族群的界限愈发模糊，其社会习俗亦都发生着剧烈变革，一个混同海内的大一统社会呼之欲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 其中歼灭

0: 均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2: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小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三集。
3: 林教授，哎，就是那个留法回来的大教授林坦之吗？
4: 就是他。
3: 哦，
4: 我们医学院的一号人物。你还没有跟我说，你那些石头是怎么回事呢？
3: 我说了，你可别害怕啊。
4: 不怕。
3: 那些石头啊，是我从古墓里挖出来的。
4: 古墓
3: 啊，
4: 你不害怕吗？
3: 怕什么呀？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这些石头在你眼里是死亡，是恐惧，而在我眼里，他们是历史，是祖产，是财富。
4: 我可真佩服你。哎，那你的家人不担心吗？
3: 我没有家人了，我妈去世了，我跟那个家就再也没有什么瓜葛了。
4: 咱俩一样。
3: 是吗？
4: 只是我没有你那么勇敢。真好吃。
2: 两个姑娘一见如故，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窗外已经全黑了，车厢里的人大部分都睡着了，两个人还轻声说着，偷偷笑着。他们都忘记了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家庭的苦痛，对即将到达的大西北充满了憧憬。1937年10月18日，西安临时大学正式成立。西安林大校刊创刊号中称，林大和平大、师大、北洋即有历史之三校院，经过不少之曲折历程，使在西北重镇宣告成立，在教育史上十一创举。国难当头，西安临时大学机构庞大，人数众多，所需校舍一时很难解决。在当时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陕西省政协主席孙蔚如及省政府秘书长杜冰城的协助下，才分开几处在西安找到了临时栖身之地。古老的西安敞开了怀抱，迎接这些来自远方的学生们。
5: 哎呀，你看这环境还挺不错的。
6: 是啊，你快观看。
5: 哎，这可真好啊。哎，强子，这边。
6: 哎，你不是四班的吗？哎，又见了。
5: 我跟你说，这次啊，咱们能分到一个班呢。
6: 对呀，太好了。
5: 走走走，咱们先去报到去。走走走。
7: 哪是注册的地方呀？哎，
5: 你看一下前面。哪儿人多就是哪儿。哎，这样吧，
6: 快快，
5: 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去。
6: 哎，这边领被子，快
5: 走走
7: 走走走
5: 走。你好，姓名？
8: 我叫李建平。
5: 哦，李建平。找到了，第一宿舍。
8: 哦，
5: 来签字。
8: 哦，
5: 领一下被褥。
8: 啊，好。
9: 第一宿舍。哎呦，同学，被子领好了吗？跟我来，我也在第一宿舍。我呢叫裴新军，化学系的，我带你啊去宿舍。
8: 哦，行，谢谢你啊。

0: 哎呀，不客气，以后咱们就是一个宿舍里的舍友了。有时间了，我要好好教教你说普通话。么么哒。
1: 小裴，裴新居，
0: 银霜，哎呦，你啥时候到西安的？哎呀，太好了，我们大家呀都一直惦记着你呢。
1: 昨天到的。
0: 刚安顿好，我就来找你了。哎呦，哎，你先等一下啊！哎，同学，不好意思，我朋友来了。宿舍就在那儿，你看，走廊尽头就能看见。
2: 好，好，好，好。哎，你忙吧，那自己去。么么哒。
0: 哎，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银霜，坐下说。
1: 好。
0: 哎，你见到海涛了吗？
1: 没呢，我一到西安，就先来找你了。
0: 哎呀，这海涛要是知道了，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呢。他呀，可是天天都念叨着你呢。
1: 那你呢？
0: 高兴吗？我当然高兴了。那是你更高兴一点点呢，还是海涛更高兴一点点呢？啊，这个，我。行了行了，书呆子，我不逗你了。哎，那咱们晚上一起吃饭吧，叫上海涛，庆祝你安全到达西安。我告诉你，通济坊有一家羊肉泡馍，哎呦，都被吹上天了，我早就想去了。
1: 这下可找到由头了。好啊，咱们好久都没聚了。哎，我把秋棠也叫上，他是我在火车上认识的，人美心善，你肯定猜不到，他竟然还是淮山的同桌呢。
0: 是吗？
1: 嗯。哎，你把淮山叫上，给他个惊喜。
0: 哎呦，我淮山来不了。
1: 嗯？为什么？
0: 他还没有到西安呢。
1: 没有到西安？
0: 啊？
1: 那他去哪儿了？
0: 哎呀，我们三个人离开北平没多久呀，就遇到了一支部队，缺医少药没医生，有一个人的伤腿啊，这眼看着就保不住了。淮山不忍心，就跑回去给那个人做手术去了。
1: 哎呀，那你俩为什么不等他呢？
0: 他不让我们等啊，他说他做完手术了就来追我们，可是谁知道都这么久了，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
1: 哎呀。

0: 去朝光洞，银霜，这边，这边。
1: 警报啊！你天天跑警报，习惯就好了。哎，什么时候能好好上课呀？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小培，我真希望有那么一天。 我们能坐在教室里，安心读书。孩子们能在蓝天下自由奔跑，没有飞机，没有枪炮，没有流血牺牲，没有侵略杀戮，更没有骨肉分离。河流、山川、璀璨星河。
2: 是原来的模样。放心吧，我想一定会的。有咱们，还有无数的有志青年，那一天不会太远。
1: 小培，啊，你看，咱们现在像不像土拨鼠？
2: 土拨鼠。

0: 走过许多地方。
1: 当小培和银霜窝在低矮潮湿的防空洞里，在敌机肆虐的轰炸声中迷茫地思索着未来的时候，陆海涛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努力探寻的人生方向，终于找到了那个忘不了、放不下、要拿命去坚守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未来那么清晰、那么笃定。我们的陆海涛同学从一个到处冒险、贴标语、撒传单的激进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光荣而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我张玉宝。
3: 我陆海涛。
4: 我张鹏。
5: 我辛大春。
2: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秋棠，秋棠，银霜，咱们说好了泡馍馆见，你怎么来了？哎呀，时间还早呢，我就过来找你，咱们俩一起去，路上还可以说说话，免得等会儿见到那两个人就不能说贴心话了。你呀，是怕我迷路吧？哎，为什么是两个人？你们不是四人小组吗？怀山不在，他还没来西安呢。什么？怀山没来西安？那他干什么去了？他现在在哪儿？哎呦，你别急，小裴说他们三个人刚离开北平，就遇到了一只满是伤兵的部队，有一个人的腿要保不住了，怀山就留下来给他做手术。不过他们说好了，怀山一做完手术就马上来西安，应该快到了。我就知道，如果能见死不救，他就不是张怀山了。秋棠，你也别太担心了，怀山不会有事儿的，咱们走吧。嗯。哎，银霜，啊，我一直想问你，你知道怀山有女朋友吗？你没问过他吗？
1: 我哪好意思问呀，我他有，还是我介绍的呢，是我的小姐妹。哦，是吗？嗯，
0: 那长得是不是很好看？
1: 那还用说，好看，整个联合大学里就找不出第二个。<笑>
0: 哦，那我，哎，你就不问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还特别熟。嗯，他呀，叫叶秋棠。
0: 哎呀，银霜，你干嘛取笑我？讨厌！
1: 哎呦，小身板劲儿还挺大。

0: 你看这，我就是想让你高兴一下，别担心淮山了，没事的，过两天就见到了。嗯，
1: 爸爸。
2: 糖款，
3: 满油。天哪，这么大的碗，比脑袋还大呢，怎么吃得完呀？哎，秋糖，咱们俩分一碗吧。哎哎，
4: 你们呀，看看隔壁。
5: 伙计，咱来一碗，还是四个馍？
6: 好嘞，稍等。
4: 咱们的碗里呀，都是两个馍。隔壁的那位大哥。
7: 刚才已经吃了一碗四个馍了，就相当于咱们桌上的两碗，然后吃完了还没饱，又要了一个一碗四个馍的。
8: 哎呀，西北人真是彪悍，一个人吃的顶咱们四个的。
9: 哎呀，吃饭顶咱们四个，那人家干起活来也随随便便能顶咱们四个，那叫什么？抹麻大。<笑>
10: 吃吧吃吧，拌点辣椒酱。
8: 再救了唐蒜，美的太太。哎，你们有淮山的消息吗？啊，还没
10: 有。不过呀，大家不用担心，淮山机灵着呢，一定会没事的。咱们不久就会见面的。
8: 嗯，秋棠，你就别担心了。我们三个是淮山最好的朋友，今后你就把我们当成是淮山，有啥事儿就来找我们。
11: 好，谢谢你们。吃完了热乎乎的羊肉泡馍，四个人就分头回去了。银霜和秋棠的宿舍在城隍庙后街警卫司令部的旧址，两个姑娘结伴回去。裴新军也回了小南门，只有陆海涛显得有点心神不宁。
8: 他要送两个姑娘，却被他们拒绝了。哎，秋棠，这夜晚的风真凉爽啊！嗯，陕西这块宝地，真不愧是我们研究考古学的天堂啊！你闻，嗯，空气里都有一种。
12: 沧桑的味道，沧桑，嗯，我看是古墓的味道吧。这次你又说对了，陕西遍地都是古墓葬，既然已经来了，不可辜负啊！哎，周末跟我一起去探险吧。
8: 啊，哦，我就不去给你添麻烦了吧。
12: 胆小鬼，<笑>您说。
8: 嗯，谢谢你。今天是我到西安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了，见到了陆海涛和裴新军，难怪你们四个是好朋友呢。在你们身上，我好像又看到了淮山的那股子劲儿。要想了解一个人，就看看他身边的朋友，那就叫志同道合。嗯，秋棠，你也一样。
12: 咱们都是同样的人。哎，您说，那我问你，海涛和小裴，你喜欢哪一个？
8: 哎呀，你说什么呢？他们和我都是同学，是好朋友，就跟张淮山一样。
12: 你呀，是真看不出来呀，他俩对你可不一样。
8: 他俩都很好，怎么说呢？海涛更像哥哥，温暖、贴心，能依靠，但是，我总觉得有那么一层看不见的隔膜。而小裴呢，更像是朋友，像伙伴，像同行者。
12: 嗯，我知道了。<笑>哎。 咱们到了，
8: 嗯。

0: 遗孀。
1: 海涛，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跟小裴回去了吗？
0: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2: 那你俩说吧，我先回去了。
1: 好。海涛，有什么事儿说吧。
0: 其实也没啥。天晚了，我就是不放心你还有秋棠，就一直跟着你们过来了。
1: 怕啥呀，我们两个人呢。再说西安的治安很好的。
0: 我想说。
1: 哎呀，算了，别说了，太晚了，我也累了，想回去早点休息。
0: 哎，我
1: 再见，海涛。
0: 哎呀，你等等，不说就来不及了。明天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要去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做有关团结抗日的报告，机会难得呀，我可以带一个人去。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去不去？
1: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我可真服了你了，吞吞吐吐的，还以为你憋着多大的坏呢。哎呀，这么好的机会，我当然去了。小裴和秋棠也一起去吗？
0: 我这次呀，只能带一个人，他俩以后再找机会吧。
1: 那行，我跟你去。
0: 明天我骑自行车来接你啊。
1: 好。
3: 跟陆海涛分开，回到宿舍之后，曾银霜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简直不敢相信，明天就能见到周恩来了。夜为什么这么长？就像此刻的中国，他恨不得天马上就亮起来，人的心也亮起来。就在他翻来覆去、思潮翻涌、彻夜无眠的时候，天光不知道什么时候亮了。
4: 哎呀，
0: 没事吧？我骑慢点，我骑慢点。
5: 千万别，我好着呢。你应该再骑快一点。
4: 好嘞。
5: 海涛，你是怎么？
0: 你说啥？
5: 我是说，你是怎么得到这次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的？
4: 这个呀，说来话长了。
5: 啊。
4: 反正啊，我今后再也不用羡慕淮山了。我现在呀。每一天都活得特别的充实，有意义，有希望啊！
5: 哎呀，好好骑你的车吧。
1: 哎呀，人可真多呀！
0: 这次呀，是西安各界党政军民学工商都有，严格的限制人数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
1: 那你是代表哪一方面的？
0: 我是咱们西安临时大学民先队的代表。
1: 民先队？
6: 哎，来了来了，可以了，周副主席来了，
7: 真的来了，
8: 主持人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周恩来啊。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我也很想听听大家对于抗战的意见。是否允许我先说一说呀？

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三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小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 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1: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1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4: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3: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6: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5: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0: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 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

0: 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2: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2: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3: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5: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4: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6: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0: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8: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7: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9: 目前呢，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7: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11: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0: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2: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13: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4: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3: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3: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

0: 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两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2: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0: 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Kainatki cisimla toxtamay aylınıp turgandek, adamlar tinim tapmay tarış arqılıq özünü takamulaşdırıdı.
1: Mən aspirantlıqı imtihan bəməkçi. Hər günü yataq, aşxana, kütübxana arısıdı qatırab, sözlük yatlab, muhim nuqtlarını təkrarlab da yürüyüm mən. Boldu qılaymı digən. Ləkin, bilimnin təqdirimini özgərdidigallıqıqa, tırışçalıqımdan haman cavabı bulduğallıqıqa işinib gəldim.
0: Kainatki cisimla toxtumay ayınıb durğandək, adəmlə tinim tapmay tırış arqılıq özünü takamulaşdırıdı.
2: Мен тамақ жеткізгіші. Боран чапқындың янмаслық менің күнділік адетім. Вақтыда жеткізіп бере алмасам, техмо биярым боламын. Лекин үйге қайтышымды күтіп отқанларны ойласамла, қайтыдан жанланып кетемін.
3: Дада, аптап қардап кетіпсіз.
4: Өзіңізді асыраң, життілешмәң.
0: Kainatki cisimla toxtumay ayınıb durğandək, adamlar tinim tapmay tırış arqılıq özünü takamulaşdırıdı.
5: Bizdək doktorlarğa keçkündüzünün almışıb qilişi heç iş əməz. Ən qiyni aşı hayat mamadlıq suallarğa cavab veriş. Hər qeytim yeri çarçıqanda doktorluğunu başlayan çağdaki qasmımını əsləymən.
6: Медицинаның ізет үрміті ә мұқадәсікіні аңылы қоғдап, аятыны қадырләп, үлімді амал ауырыққа сәріп күліміз.
7: Ғайыге, итқатқа, тірішчаллықы ектірам.
8: Құмо фата мәй бо, ғанчы мін сәң мән ся.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9: 市领导调研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
10: 上海市长宁区党政代表团来克拉玛依区考察调研。
9: 创新制造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克拉玛依。
10: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9: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荣媒记者侯静静、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2号。市委副书记、大理市长于兴国深入我市部分学校、社区、医疗机构调研民生实事情况，并召开2026年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项目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于兴国先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克拉玛依附属学校、城南体育公园、市老年医学中心、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福润社区幸福时光社区长者食堂迎宾站、胜利小区、友谊路与准噶尔交叉路口，实地查看校园基础设施、公园规划建设、医疗卫生服务、特殊群体关爱、社区食堂运营管理、老旧小区改造、城市交通设施升级等情况，详细了解民生实事项目推进及惠民成效。他指出，民生实事项目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紧盯时间节点，严把质量关口，高质高效推进民生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推进会上，于兴国听取了2026年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他强调，民生实事项目是检验政府履职能力、兑现惠民承诺的重要标志，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各项民生实事项目按时保质完成。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动深入一线，紧密联系群众，聚焦民之所需，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出现的堵点难点，把民生工程做成民心工程。要注重建管并重，建立健全长效管理和成效滚动评估机制，确保民生项目长期发挥社会效益，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讲好民生实事成效故事， 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民生堵点，统筹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前谋划，做好下一年度民生实施项目征集工作。
1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乌布利·卡森姆米吉提报道。9月2号，上海市长宁区委书记孔福安率长宁区党政代表团一行来到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就深化对口支援工作进行考察调研，并亲切慰问援克干部人才。市委副书记、上海援克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克拉玛依市委常委、克拉玛依区委书记张玉、副市长李国联及两地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调研。代表团一行先后前往克拉玛依科技馆、上海援克展厅、市第六中学、克拉玛依区政府及上海援克前方指挥部，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代表团一行详细了解了上海对口支援克拉玛依区在产业帮扶、教育医疗、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关切询问了援克干部在疆期间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并对援克干部人才辛勤奉献、务实担当的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评价。在随后召开的考察座谈会上，张玉代表克拉玛依区委、区政府对长宁区长期以来给予克拉玛依区的真情帮扶和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回顾11年对口支援历程，两地携手在产业合作、教育提升、医疗帮扶等领域结出累累硕果，生动诠释了互克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他期待未来双方在数字经济、文旅融合等新兴领域挖掘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孔福安对克拉玛依区长期以来对援克干部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他表示，长宁区将一如既往地立足长远，服务大局，充分发挥自身在数字经济、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先发优势，持续深化与克拉玛依区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协作，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座谈会上，双方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此次

0: 自签约标志着两地合作进入新阶段，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推动对口支援与产业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此次考察调研进一步增进了两地人民的深厚情谊，为沪客两地携手共进、共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卡尤木江麦麦提报道。9月1号至2号，创新制造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克拉玛依，来自16家中央、省、市级媒体的26名记者组成采访团，实地探访克拉玛依市在数字化转型、新能源开发和绿色低碳发展中的创新实践。创新制造既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采访团首先来到人工智能家展厅、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克拉玛依碳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近距离感受城市智慧治理、数字助农与绿色算力建设的生动实践，从政务服务的智能提效到农牧业的精准管控，再到算力基础设施的低碳运营，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这座城市的产业机理与治理逻辑。采访期间，采访团还走进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公司、33区光伏基地以及8区530景区 CCUS 碳捕集项目，实地了解油田技术攻关、新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捕集利用等成果。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记者们真切感受到科技创新正在为新疆油田不断解锁新的发展空间。光伏板下采油，二氧化碳驱油并封存，智能井口实时调控，传统油田正蝶变为数字油田和绿色油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记者吴硕巨，
2: 这次来到这个新疆克拉玛依，我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数字创新。我看到 AI 能够把这个数据运用到油田当中，能够去和这个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同时我也看到了有二氧化碳的捕集和封存项目，那这也是一个国家级的这样一个先导项目。那通过这样一次行程，我也希望把克拉玛依的另一面分享给更多人，让他们了解目前的新疆，让他们了解数字创新的克拉玛依。
1: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费新义，
3: 这几天的参观也让我看到克拉玛依正在探索一座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新路，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实体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这座以科技驱动、以产业升级为代表的实践，它的这里的发展之快确实也超出了我的预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非常的坚定。
4: 克拉玛依新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为进一步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破解家庭托育难、托育贵问题，克拉玛依市于2026年9月1号正式施行《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让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惠及更多婴幼儿家庭。据了解，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将从机构认定、部门职责、资金补助、监督管理等方面规范全市普惠托育行业发展。补助面向经区级卫健部门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包含公办托育机构、民办普惠托育机构以及公办幼儿园、民办普惠幼儿园开设的托班。补助针对机构收托3岁以下或已满3岁但未满足幼儿园入园年龄的幼儿，补助资金拨付至托育机构，托育机构让利于广大幼儿家庭。机构可在每年3月10号、6月10号、9月10号、12月10号前分时段提交补助申请，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对应时段补助资格。申报需提交入托补助申请表、婴幼儿明细表、考勤表、收费凭证、人员社保缴纳记录等相关材料。细则明确，全日托运营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670元，补助资金由各区财政承担，补助按照婴幼儿当月实际入托出勤情况折算，当月入托满11天按全额补助，入托5到10天按照半月标准补助，入托1到4天按照20%标准补助，补助人数不得超过机构核定最高托位数。据市卫健委工作人员介绍，为管好用好补助资金，细则建立全链条监管机制，发改部门负责普惠托育定价，财政部门做好资金保障，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价格违法行为， 对虚报冒领补贴、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违规收费等情形的机构，将直接取消其普惠资格，停止发放补助，明确补助资金仅可用于托育运营，严禁用于分红、理财、清偿债务等支出。各区卫健委将每年公示普惠机构名单，于12月31号前报送年度补助统计报表，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市卫健委下一步将指导各区严格落实机构认定、补助申报审核、资金拨付监管等各项工作，持续扩大普惠托育供给，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安全、实惠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张金、唐可报道。近日，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申报的压裂用固体暂堵剂封堵性能测试装置及方法，成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此项技术成果标志着我国在非常规油气压裂暂堵剂性能评价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行业内测试标准不一、设备通用性差的卡脖子难题。压裂暂堵技术是当前石油行业增储上产的关键工艺，而暂堵剂的封堵性能直接决定了压裂改造的成败。然而，由于国内外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各企业依据各自的产品标准进行检测，导致测试项目、评价方法及技术指标参差不齐，无法对暂堵剂的真实优劣进行客观评判。部分企业标准甚至避重就轻，难以体现产品在实际工况下的适用性能。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技术团队携手采油工艺研究院，历经3年攻关，开展了数百次实验论证，科研人员创新性地设计并研制了滤柄型、狭孔型和狭缝型3种模拟不同地层孔隙特征的暂堵剂填料装置，并明确了最佳的封堵质量、恒温时间等核心实验参数。新方法建立了重复性好、相对标准偏差低的实验流程，能够快速、准确、直观地反映暂堵剂在孔眼和裂缝内的封堵承压及转向能力。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二级工程师彭小强：
5: 该项技术成果在实际生产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项目组利用这套新方法已经完成了对国内6家企业68种暂堵产品的性能评价，并成功优选出16种优质的暂堵剂，不仅有力保障了新疆油田入井材料的质量符合压裂施工的需求，也为现场暂堵材料的优选和施工参数的优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 项目组下一步将密切跟踪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反馈，广泛收集各方意见，持续完善实验方法，为后续技术成果的行业推广与标准转化奠定坚实基础，助力我国石油工业高质量发展。
0: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金秋时节，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新疆第二医学院相继迎来2026级新生，两所高校创新迎新服务模式，优化报到流程，细化服务保障，以贴心、暖心、细心的全方位服务迎接8方新学子，让新生及家长真切感受油城风采与校园温情。8月27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迎来2026级新生集中报到。为方便新生顺利入校，该校区今年继续开展点对点接站迎新服务，在机场、火车站设立专属迎新点位，安排专人、专车、志愿者全天候值守，提供行李搬运、路线指引、入校接送等一站式服务。本次迎新季为期3天，该校区精心策划多项特色迎新活动，现场开展水果文化节，免费向新生及家长提供西瓜、哈密瓜、葡萄、蟠桃等各类时令水果，总量达20多吨。此外，校城融合迎新晚会、克拉玛依市委13421发展思路主题展、克拉玛依城市记忆主题展、新生家长校城参观、非遗体验展示等系列特色活动轮番上线，全方位助力新生认识校园、了解油城。不少随行家长纷纷称赞学校精细化的迎新服务，对孩子在这里求学成长充满信心与期待。8月29号至30号，新疆第二医学院2026级新生开始报到，校园内迎新横幅醒目亮眼，迎新服务帐篷整齐布设，还设置多处创意打卡立牌，供新生和家长拍照留念，全方位保障新生顺利入学。 该校安排接驳车辆往返火车站、机场与校园之间，贴心接送新生及家长。在老师和学生志愿者的引导协助下，新生有序办理入学手续，领取校园物资，前往宿舍安顿，入学流程顺畅高效。今年，新疆第二医学院继续推行智慧迎新模式，新生可通过智慧新二医服务号提前完成线上信息填报，到校后凭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即可快速完成身份核验、领取校园一卡通等流程。同时，现场还准备了瓜果、烤全羊等特色美食，迎新现场处处洋溢着温情热烈的氛围。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曼奇、石峰。
6: 克拉玛依人民广播电台微信订阅号，广播克拉玛依，微信搜索 KLMY926。
7: 春夏秋冬，相伴寒暑。我们不能改变天气，却可以改变心情。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3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13到23度，白简滩14到25度，威尔河10到25度，独山子9到23度，金龙镇10到26度，白口泉13到25度，农业开发区9到26度，小拐11到25度，五五星镇10到26度，呼图壁气田12到24度，准东基地12到25度，马河气田11到24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转多云，风力情况阵风3到4级。克拉玛依市区晴转多云，阵风3到4级，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8: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10: 让你看见好东西，
11: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10: 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7: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2: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3: 妈妈，这题我不会。
1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6: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6: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6: 哎，怎么又回来了？
1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6: 好，
1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3: 妈妈，我最爱你了。
15: 宝贝，妈妈也爱你。
16: 宝贝，妈妈也爱你。
17: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8: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7: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8: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

0: 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管乐要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6: 妈妈，
5: 真是犯贱。
6: 妈妈，
7: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8: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5: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7: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9: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0: 第156集，出生入死下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1: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0: 我们这期节目呢，继续上一期的话题，我们要学习的是道德经第50章的内容。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后。李老师，上期节目我记得您强调的是怎么样让我们更好的养生，就是在青壮年时期啊，要保养我们的精气神儿，
11: 对，
10: 延缓衰老啊。
11: 对，
1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三个十有三，其中两个地方都提到了死亡。
11: 对，所以这一条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深思的哈。
10: 对，
11: 也就是我们讲这个十有三嘛，就是三成了，
10: 嗯，
11: 啊，或者是相当于三分之一了。
10: 对，
11: 是吧？生的机会三分之一，
10: 嗯。
11: 死的机会三分之一，
10: 对，
11: 还有三分之一呢，就虽然生着虽然活着，但是动不动又进入了死亡的境界，
10: 嗯，
11: 又是三分之一，
10: 嗯，
11: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是吧，我们就讲了，人明明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会进入死亡之地呢？
10: 对呀，
11: 因为不会养生，
10: 是
11: 折腾自己了。
10: 对，
11: 就是好好的，本来说白了，比如说应该可以活到100岁的，
10: 嗯，我好像看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活到120岁。
11: 对对啊，还有一种观点说人可以活到250岁。
10: 对，
11: 全是自己给折腾了。
10: 是啊，
11: 假设说我们能活到120岁是吧，我们折腾折腾是吧，那么现在如果少折腾一点也能活到那个80-90岁咯，
10: 那已经很长寿了，
11: 那很不错咯，
10: 是吧，
11: 那有的可能就夭折了，
10: 嗯。

0: 为什么夭折呢？那有的可能是因为他属于啊先天性命就弱，命就比较弱的，
1: 嗯，
0: 这属于叫做就是死亡的可能性那一部分了嘛，
1: 是
0: 是吧？还有一部分他本来明明可以活到100，
1: 嗯，
0: 或者活到80、90，活到120，
1: 嗯，
0: 就是生生的把自己的命给折腾没了。
1: 对，比如说有的人天生身体底子特别好，
0: 对，
1: 但是呢他不注意饮食起居呀，因为仗着身体好啊，
0: 对呀，就把自己折腾坏了，
1: 对。
0: 所以据说你看啊，说是游泳中淹死的人，
1: 嗯，
0: 都是什么人啊？
1: 都是游泳技术非常高的人，
0: 都是会游泳的人。
1: 对，不会游泳的人他也不会进去，
0: 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他往往因为他会游泳，他就胆大，
1: 对，
0: 胆大妄为，不遵守游泳中必须要保护自己的这些规则，对不对？
1: 对，
0: 你可能钻到鲨鱼，让鲨鱼一口吃了。
1: 对，
0: 或者跑到什么风浪里头，大浪呱唧卷进去了，
1: 对，
0: 或者是因为游的时间太长，自以为了不起，抽筋了，
1: 嗯，
0: 等等，是吧？这个比方了。还有，据说出交通事故的都是什么人？
1: 都是开车开得好的，
0: 老司机，往往是
1: 老司机，
0: 也不是特别老了，反正就是已经开过几年以后，觉得自己很不错了。往往新手他不会，
1: 对，新手特别小心谨慎，
0: 新手害怕吗？
1: 对，
0: 那老司机特别老的司机，他也小心谨慎，因为见多识广啊。
1: 对对对，
0: 往往是那个中不溜丢的。
1: 哦，不老不新的司机，
0: 不老不新的，他胆大妄为，觉得自己开车开得不错了，耍
1: 哦，
0: 跟人比，敢喝酒是吧？超车，什么事都敢干，结果出事了。
1: 哦，
0: 所以往往他是会开车的人，会游泳的人会出事儿。
1: 对，
0: 这个也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吧？所以往往这个活得好好的，最后短命的人，往往都是身体健康的，
1: 对，
0: 有能力的，有本事的，
1: 是。
0: 然后呢，胆大妄为，瞎折腾。
1: 嗯。
0: 是吧？瞎折腾最大的瞎折腾就折腾自己喽，
1: 对，
0: 是吧？折腾自己呢，无非就是几方面嘛，
1: 嗯，
0: 是吧？一个是折腾自己的嘴巴，
1: 嗯，
0: 胡吃啊，
1: 胡吃海塞
0: ，是不是？
1: 什么都吃，而且不分时间，比如晚上也吃很多难消化的。
0: 对，我们讲叫做什么？就酒肉嘛，
1: 对，
0: 是吧？就生猛海鲜
1: 是
0: 愣给吃出毛病来，先讲叫富贵病，
1: 对，富贵病。
0: 现在很多什么脑溢血呀、心脏病啊、高血压呀，是吧？
1: 是是。
0: 然后什么胆固醇呐、等等的哈，
1: 糖尿病、啊、都属于富贵病，
0: 都属于富贵病，生生给吃出来的。
1: 是是是。
0: 那我们祖先吃五谷杂粮，日子活得好着呢。
1: 对，
0: 没那么多事儿。
1: 嗯。
0: 现在呢，这个富裕人啊，条件好了，就生生把自己吃出毛病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吃出毛病来的，
1: 是
0: 还有玩出毛病来的。
1: 对。
0: 什么叫玩呢？声色犬马呀。
1: 对。
0: 那晚上的时候该睡觉不睡觉是吧？跑到什么什么什么歌舞厅啦，
1: 跟人家唱歌唱一夜
0: 啊，还是唱歌呢是吧？不知道唱啥呀？
1: 对，
0: 在里头折腾自己，
1: 对，
0: 折腾自己的身体
1: 是
0: 啊，然后声色犬马，
1: 嗯
0: 啊，就愣是玩把自己玩毁了，
1: 对，
0: 是吧？这种情况下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呢，身体上就是两性关系的混乱，
1: 是
0: 啊，把自己的生命毁掉了。那女孩子可能她最大的可能是打胎呀、堕胎呀、流产呐，
1: 是
0: 这个伤害生命特别厉害。
1: 对，所以我们女孩子一定要守住自己的身体，我觉得
0: 守住身体是吧，保护自己。男孩子呢，男孩子就是这个破坏别人的贞操，
1: 嗯，
0: 破坏别人的贞洁，然后呢，毁掉了自己的精气神。
1: 对，
0: 所以你看他这方面的这个男女关系一混乱的话，
1: 嗯，
0: 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正能量就没有了，
1: 对，
0: 很阴暗，
1: 是是是，
0: 很负面，
1: 嗯，
0: 很内疚是吧？然后呢，觉得互相对不起，也有打胎了对不起孩子，是不是？良心上受谴责，自己精气神也没有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阴阴的、沉沉的，阳刚之气没有了。
1: 嗯，
0: 所以呢，他的生命能量就降低了。
1: 对，那有的男孩子成了家了，他还去找别的女孩子，这个时候内心又觉得对不起妻子，
0: 啊、
1: 又给妻子说实话，说了实话，家庭又闹得不和，
0: 两边互相伤害，
1: 互相伤害，
0: 伤害就伟大不掉，是吧？
1: 是。
0: 实际关键啥呢？就是两性关系上处理上太不检点。
1: 对对对、
0: 啊。不互相尊重，不互相检点，连男女之间交往没有分别了。
1: 是是。
0: 所以古人讲的男女有别，
1: 对，
0: 是吧？讲的结婚的时候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哦，
0: 这个都是属于保护我们的最好方法。
1: 也就是结婚之前，我们古人
0: 结婚之前男女是不来往的，
1: 不来往啊，面都不见。
0: 不是男女来往，男女是不来往的。古人的时候、
1: 哦、
0: 啊，现在我们讲，即使是来往，不谈情说爱。
1: 哦，
0: 谈情说爱这一部分呢，交给父母。
1: 哦，
0: 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等父母给我们都看好了，
0: 看好了，父母帮我们选一选，因为父母的眼光还是比我们好。
1: 对，
0: 现在年轻人都是认为自己有眼光，
1: 嗯，
0: 啊、等到了中年，全发现自己做错了。
1: 对，
0: 很多人了，不敢100%，
1: 这个时候也有苦难言了，
0: 有苦难言了。然后就跟孩子讲，哎呀，还是要相信父母的，孩子还是不信。
1: 对，
0: 为什么不信呢？因为我们自己就这么走过来的。
1: 对，
0: 孩子，你让他自己去闯荡，最后都是惨不忍睹，很伤害自己的身心。
1: 对，
0: 这样呢，一伤害自己的身心，又作恶做坏事、
1: 嗯、
0: 有的时候违法乱纪、
1: 嗯、
0: 有时候贪赃枉法，有的时候破坏别人的家庭幸福，
1: 嗯，
0: 损德折福折寿命。
1: 对，
0: 弄了半天，最后呢，就属于那十分之三了，活得好好的，突然短命了。
1: 听起来好像这个死离我们还是挺近的，如果我们不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这随时有可能就夭折了都有可能。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八讲，供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时。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至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至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至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至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至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

清朝1115至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罕、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节，融汇社会生活。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天下体系内剧烈的动态变化，社会动荡频繁，不断推动着各族群由静向动转化。无论上层的达官贵人，还是民间的普通百姓，都在不断迁徙。同时，族际通婚广泛，礼俗融会发展，旧有的血缘、地域、族属等界限不断被打破，社会层面开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一、族群迁徙。辽宋夏金时期，北方游牧渔猎与中原农耕族群多向度迁徙，各族群开始了新一轮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为元明清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辽朝建立后，契丹人大量南迁幽云十六州，并融入当地社会。渤海国被灭后，渤海人被徙于辽东等地，和契丹人一道改变了东北地区的族群关系和社会面貌。同时，中原汉人也有迁入契丹者。到辽朝末年，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女真人在辽代也频繁迁徙，多迁向上京、东京（今辽宁、辽阳）及中京。辽代各族的迁徙改变了旧有族群分布的单一性，推动形成了各族交

0: 错杂居、和谐共处的局面，加速了族群交融的历史进程。西夏较开明的政治文化政策促进了族群大交融。自唐至宋初的300余年间，党项与汉、吐蕃、回鹘诸族杂居相处。西夏建国后，境内族群关系稳定下来。黑水城遗址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西夏文书，生动地反映了西夏境内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盛况。在内迁中原的过程中，原以畜牧业为主的党项人开始了农耕种植生产，部分党项人也从游牧转为定居。这是西夏积极与中原交往交流后在社会层面出现的转变。西夏覆亡后，党项人逐渐融入其他族群，其治下族群交融的成就助力了元朝大一统格局的形成。金在辽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了农耕、游牧、渔猎的传统族群分布格局，人口流动在当时有了新的明显进展，这促进了多族群共存社会的形成。女真周边的其他族群及契丹人先是融入女真，其后随着金军南迁中原，散居各处，逐渐与中原各族融为一体。海陵王迁都后，将汉人大量迁入东北，同时女真蒙安谋克亦大量南下。时人认为蒙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辽东的渤海人再度被逐批迁至山东，与当地汉人混居融合。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趋同，各族隔阂逐渐消弭，以致后来的元朝将华北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视为一体。二，族际通婚。辽宋夏金时期，各族群宗室大量通婚，产生了很强的示范作用，直接推动了族群交融。辽朝族际通婚极为普遍，西之王族誓与辽人为婚，契丹与西由婚姻结成牢固的政治联盟。渤海国虽为辽朝所灭，但渤海王室始终与契丹皇族保持联姻。韩、刘、马、赵四大汉人家族也多与契丹贵族通婚，如韩德让家族多娶后族萧氏。辽朝还与高昌回鹘、喀拉汗王朝、吐蕃姑斯罗政权联姻。在宗室通婚的带动下，民间族际通婚已成常态。辽太宗命令契丹人授予汉官者需接受汉人礼仪，并允许其与汉人通婚。归化州富士张世清之孙张申娶耶律氏为妻，可以说是民间汉人与契丹人通婚的例证。西夏建立后，统治上层率先推动其皇室和辽皇室吐蕃贵族联姻，西夏诸地又多娶汉女为妃，民间也不乏族际通婚现象，西夏人复合姓氏极为例证。西夏还出现以族群名称作为姓氏的特殊现象，更突出地反映了族群间的交融。如 在西夏文杂字潘姓中就有鲜卑、回纥等姓。金虽亡辽灭宋，但女真皇族中多有与辽宋皇室女性婚配者。此后女真贵族与契丹人、汉人等始终保持着联姻关系。金朝朱棣的后妃中就有不少其他族群女子。战争往往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族继通婚。1161年，完颜亮攻宋，宋人截获金军部分家书，其中一封写有一位妻子给丈夫的诗：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男婆，我这里嫁个契丹。金朝明确出台了鼓励族继通婚的政策，如对女真人听与契丹汉人婚姻以相顾结，又如对契丹人比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这些政策不仅有利于消弭女真人、契丹人和汉人之间的真欲，更表明金朝统治者有意识地通过族继通婚促进融合。三、礼俗善变。辽宋夏金时期，随着人口迁徙、族继通婚而来的是普遍的礼俗善变。各个族群不断吸收彼此的风俗习惯，渐趋兼容。婚丧礼俗方面，契丹人就有婚俗为收继婚制，接受儒家伦常思想之后，旧俗渐被抛弃。契丹人原本采用树葬与火葬，后吸收中原葬俗，用土葬并撰写墓志。两宋时期，部分汉人也受契丹人、女真人影响，采用火葬。党项人也借鉴中原葬俗。天圣律令中对丧妻礼仪的规定即源自中原。各族群的民间信仰也互相影响，如中原的关公崇拜与包公崇拜在这一时期传至青藏高原，在和、黄、陶、民等汉藏杂居地区关帝庙林立，拜祭者不乏藏人的身影。北宋西河开边时，吐蕃清塘部首领于龙科率部署臣服北宋，请宋帝为其赐名包顺，为其兄弟赐名包成、包约。这说明中原的包公崇拜传至藏人聚居区后，已在很多藏人心中植根，他们以包姓为荣。也说明关羽、包拯作为崇拜对象，对他们的崇拜与敬仰不分族属血缘。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善变，也能够反映历史上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韩琦曾说：“辽饮食服玩之盛，尽袭汉风。”契丹人早期主要穿由动物皮毛制成的衣服，随着与中原交往互动的加深，其衣物材料由原先单一的皮毛逐渐变为麻、布、丝等。女真人迁居中原后，衣饰也渐染汉风，由衣布好白、衣短而左衽，改换汉服。妇女 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金朝汉人也因酒席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衣装之类，其志尽为胡矣。契丹人、女真人的饮食结构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单一的肉食向饮食多样化发展，饮茶之风也盛行于金朝社会各阶层。此外，迁入中原地区的契丹人、女真人逐渐适应了农耕社会的居所，同时北徙的汉人因居地的改变，也有以毡帐为家者。女真人的姓氏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女真人改汉姓氏的共59姓。金朝中期，有些女真人甚至只有汉名传世，如世宗诸子。到金朝后期，一些女真士大夫还效仿汉风取字和号。费孝通曾指出，女真的改从汉姓出自民间，虽禁而不可止。此典与北魏禁以胡姓为汉姓乃倡导于上，并带有某种强制性不同。同时，鲜卑人改胡姓为汉姓的方法主要是谐音，而女真人改汉姓，有谐音者，也有曲意者。这反映出这一时期族群融合的自觉性、主动性、深入性。总之，辽宋夏金时期，各族群的界限愈发模糊，其社会习俗亦都发生着剧烈变革，一个混同海内的大一统社会呼之欲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 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人华人民共和国，人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 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5: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6: 6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晓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3集。
7: 林教授，哎，就是那个留法回来的大教授林坦之吗？
8: 就是他。
7: 哦，
8: 我们医学院的1号人物。你还没有跟我说，你那些石头是怎么回事呢？
7: 我说了，你可别害怕啊。
8: 不怕。
7: 那些石头啊，是我从古墓里挖出来的。
8: 古墓
7: 啊，
8: 你不害怕吗？
7: 怕什么呀？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这些石头，在你眼里是死亡，是恐惧；而在我眼里，他们是历史，是祖产。是财富。
8: 我可真佩服你。哎，那你的家人不担心吗？
7: 我没有家人了，我妈去世了，我跟那个家就再也没有什么瓜葛了。
8: 咱俩一样。
7: 是吗？
8: 只是我没有你那么勇敢。真好吃。
6: 两个姑娘一见如故，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窗外已经全黑了，车厢里的人大部分都睡着了，两个人还轻声说着，偷偷笑着。他们都忘记了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家庭的苦痛，对即将到达的大西北充满了憧憬。1937年10月18日，西安临时大学正式成立。西安林大校刊创刊号中称，林大和平大、师大、北洋即有历史之三校院，经过不少之曲折历程，使在西北重镇 宣告成立，在教育史上十一创举。

0: 胜败。
1: 哎呀，你看这环境还挺不错的。是啊，强子，这边。
2: 哎，你不是四班的吗？哎，又见了。
1: 我跟你说，这次啊，咱们能分到一个班呢。
2: 对呀，太好了。
1: 走走走，咱们先去报到去。走走走。
3: 哪儿是注册的地方呀？
1: 你看一下前面，哪儿人多就是哪儿。哎，这样吧，
2: 快快，
1: 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去。
2: 哎，这边领被子，快
1: 走走走
3: 走走走
1: 走。
4: 你好，姓名？
5: 哦，我叫李建平。
4: 哦，李建平。找到了，第一宿舍。
5: 哦，
4: 来签字。
5: 哦，
4: 领一下被褥。
5: 啊，好。
6: 第一宿舍。哎呦，同学，被子领好了吗？跟我来，我也在第一宿舍。
5: 哦，
6: 我呢叫裴新军，化学系的。我带你啊去宿舍。
5: 哦，行，谢谢你啊。
6: 哎呀，不客气。以后咱们就是一个宿舍里的舍友了。有时间了，我要好好教教你说普通话。
5: 么么哒。
7: 小裴，裴新军，
6: 银霜。哎呦，你啥时候到西安的？哎呀，太好了，我们大家呀都一直惦记着你呢。
7: 昨天到的，刚安顿好，我就来找你了。
6: 哎呦，哎，你先等一下啊。哎，同学，不好意思，我朋友来了。哎，宿舍就在那儿，你看，走廊尽头就能看见。
5: 哦，好，好，好。你忙吧，我自己去。么么哒。
6: 哎，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银霜，坐下说。
7: 好。
6: 哎，你见到海涛了吗？
7: 没呢，我一到西安就先来找你了。
6: 哎呀，这海涛要是知道了，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呢。他呀可是天天都念叨着你呢。
7: 那你呢，高兴吗？
6: 我当然高兴了。
7: 那是你更高兴一点点呢，还是海涛更高兴一点点呢？
6: 这个我
7: 行了行了，书呆子，我不动你了。
6: 哎，那咱们晚上一起吃饭吧，叫上海涛，庆祝你安全到达西安。我告诉你，通济坊有一家羊肉泡馍，哎呦，都被吹上天了，我早就想去了，这下可找到由头了。
7: 好啊，咱们好久都没聚了。哎，我把秋棠也叫上，她是我在火车上认识的，人美心善，你肯定猜不到她竟然还是淮山的同桌呢。
6: 是吗？
7: 嗯。哎，你把淮山叫上，给她个惊喜。
6: 哎呦，我淮山来不了。
7: 嗯，为什么？
6: 他还没有到西安呢。
7: 没有到西安
6: 啊？
7: 那他去哪儿了？
6: 哎呀，我们三个人离开北平没多久呀，就遇到了一支部队，缺医少药，没医生，有一个人的伤腿啊，这眼看着就保不住了。淮山不忍心，就跑回去给那个人做手术去了。
7: 哎呀，那你俩为什么不等他呢？
6: 他不让我们等啊，他说他做完手术了就来追我们，可是谁知道都这么久了，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
7: 哎呀。

0: 我真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坐在教室里，安心读书，孩子们能在蓝天下自由奔跑，没有飞机，没有枪炮，没有流血牺牲，没有侵略杀戮，更没有骨肉分离。河流、山川。
1: 璀璨星河都是原来的模样。放心吧，我想一定会的。有咱们，还有无数的有志青年，那一天不会太远。
0: 小裴，
1: 啊，
0: 你看，咱们现在像不像土拨鼠？
1: 土拨鼠。

0: 走过许多地方。
1: 当小培和银霜窝在低矮潮湿的防空洞里，在敌机肆虐的轰炸声中迷茫地思索着未来的时候，陆海涛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努力探寻的人生方向，终于找到了那个忘不了、放不下、要拿命去坚守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未来那么清晰、那么笃定。我们的陆海涛同学从一个到处冒险、贴标语、撒传单的激进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光荣而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我张玉宝，
3: 我陆海涛，
4: 我张鹏，
5: 我辛大春，
2: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

0: 秋棠，秋棠，
1: 银霜，咱们说好了泡馍馆见，你怎么来了？
0: 时间还早呢，我就过来找你，咱们俩一起去，路上还可以说说话，免得等会儿见到那两个人，就不能说贴心话了。
1: 你呀，是怕我迷路吧？哎，为什么是两个人？你们不是四人小组吗？
0: 淮山不在，他还没来西安呢。
1: 什么？淮山没来西安？那他干什么去了？他现在在哪儿？
0: 哎呦，你别急。小裴说，他们三个人刚离开北平，就遇到了一支满是伤兵的部队，有一个人的腿要保不住了，淮山就留下来给他做手术。不过他们说好了，淮山一做完手术就马上来西安，应该快到了。
1: 我就知道，如果能见死不救，他就不是张淮山了。
0: 秋棠，你也别太担心了，淮山不会有事儿的。咱们走吧。
1: 嗯。哎，银霜，
0: 嗯，
1: 我一直想问你，你知道淮山有女朋友吗？
0: 你没问过他吗？
1: 我哪好意思问呀，我
0: 他有，还是我介绍的呢，是我的小姐妹。
1: 哦，是吗？
0: 嗯
1: 嗯，那长得是不是很好看？
0: 那还用说，好看，整个联合大学里就找不出第二个。
1: 哦，那我，
0: 哎，你就不问问他叫什么名字？
1: 我认识吗？
0: 当然认识了，还特别熟。嗯，他呀，叫叶秋棠。
1: 哎呀，银霜，你干嘛取笑我？讨厌！
0: 哎呦，小身板劲儿还挺大的。看车，看车啊！我就是想让你高兴一下，别担心淮山了，没事的，过两天就见到了。
2: 嗯，八子，
3: 我
2: 下楼八子，
4: 喝粥了，喝粥了，
2: 一杯，
4: 喝粥了，喝粥了，喝粥了。
5: 四万堂款，
6: 慢用。
0: 天哪，这么大的碗，比脑袋还大呢，怎么吃得完呀？哎，秋棠，咱们俩分一碗吧。
7: 哎，你们呀，看看隔壁。
8: 伙计，再来一碗，还是四个不？
9: 好嘞，稍等。
7: 咱们的碗里呀，都是两个馍，隔壁的那位大哥刚才已经吃了一碗四个馍了，就相当于咱们桌上的两碗，然后吃完了还没饱，又要了一个一碗四个馍的。
0: 哎呀，西北人真是彪悍，一个人吃的顶咱们四个的。
9: 哎呀，吃饭顶咱们四个，那人家干起活来也随随便便能顶咱们四个，那叫什么馍麻大。
7: 吃吧吃吧，拌点辣椒酱，再就着糖蒜，美的太太。
1: 哎，你们有淮山的消息吗？
9: 啊，还没有。不过呀，大家不用担心，淮山机灵着呢，一定会没事的。咱们不久就会见面的。
0: 嗯，秋棠，你就别担心了，我们三个是淮山最好的朋友，今后你就把我们当成是淮山，有啥事儿就来找我们。
1: 好，谢谢你们。
10: 吃完了热乎乎的羊肉泡馍，四个人就分头回去了。银霜和秋棠的宿舍在城隍庙后街警备司令部的旧址，两个姑娘结伴回去，裴新军也回了小南门，只有陆海涛显得有点心神不宁，他要送两个姑娘去 却被他们拒绝了。
0: 哎，秋棠，这夜晚的风真凉爽啊。
1: 嗯，
0: 陕西这块宝地真不愧是我们研究考古学的天堂啊。你闻，空气里都有一种沧桑的味道。
1: 沧桑？
0: 嗯，
1: 我看是古墓的味道吧。
0: 这次你又说对了，陕西遍地都是古墓葬，既然已经来了，不可辜负啊。哎，周末跟我一起去探险吧。
1: 啊？哦，我就不去给你添麻烦了吧。
0: 胆小鬼。
1: 您说。
0: 嗯，
1: 谢谢你，今天是我到西安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了，见到了陆海涛和裴新军，难怪你们四个是好朋友呢。在你们身上，我好像又看到了淮山的那股子劲儿。
0: 要想了解一个人，就看看他身边的朋友，那就叫志同道合。
1: 嗯。

0: 秋棠，你也一样，咱们都是同样的人。
1: 哎，您说，那我问你，海涛和小培，你喜欢哪一个？
0: 哎呀，你说什么呢？他们和我都是同学，是好朋友，就跟张怀山一样。
1: 你呀，是真看不出来呀，他俩对你可不一样。
0: 他俩都很好，怎么说呢？海涛更像哥哥，温暖、贴心、能依靠。但是，我总觉得有那么一层看不见的隔膜。而小培呢，更像是朋友，像伙伴，像同行者。
1: 嗯，我知道了。哎，咱们到了。
0: 嗯。
2: 银霜，
0: 海涛，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跟小培回去了吗？
2: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1: 啊，那你俩说吧，我先回去了。
0: 好。海涛，有什么事儿说吧。
2: 其实也没啥。天晚了，我就是不放心你还有秋棠，就一直跟着你们过来了。
0: 怕啥呀，我们两个人呢。再说西安的治安很好的。
2: 我想说。
0: 哎呀，算了，别说了，太晚了，我也累了，想回去早点休息。
2: 哎，我
0: 再见，海涛。
2: 哎呀，你等等，不说就来不及了。明天，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要去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做有关团结抗日的报告，机会难得呀，我可以带一个人去。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去不去？
0: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我可真服了你了，吞吞吐吐的，还以为你憋着多大的坏呢。哎呀，这么好的机会，我当然去了。小培和秋棠也一起去吗？
2: 我这次呀，只能带一个人，他俩以后再找机会吧。
0: 那行，我跟你去。
2: 明天我骑自行车来接你啊。
0: 好。
3: 跟陆海涛分开，回到宿舍之后，曾银霜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简直不敢相信，明天就能见到周恩来了。夜为什么这么长？就像此刻的中国，他恨不得天马上就亮起来，人的心也亮起来。就在他翻来覆去、思潮翻涌、彻夜无眠的时候，天光不知道什么时候亮了。
4: 哎呀！
2: 没事吧？我骑慢点，我骑慢点。
5: 千万别，我好着呢。你应该再骑快一点。
2: 好嘞。
5: 海涛，你是怎么？
2: 你说啥？
5: 我是说，你是怎么得到这次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的？
2: 这个呀，说来话长了。
5: 啊。
2: 反正啊，我今后再也不用羡慕怀山了。我现在呀。每一天都活得特别的充实，有意义，有希望啊！
5: 哎呀，好好骑你的车吧。
0: 哎呀，人可真多呀！
2: 这次呀，是西安各界党政军民学工商都有，严格的限制人数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
0: 那你是代表哪一方面的？
2: 我是咱们西安临时大学民先队的代表。
0: 民先队？
6: 哎，来了来了，可以了，周副主席来了，
7: 真的来了，
8: 真来了。
9: 大家好，我是周恩来啊。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 我也很想听听大家对于抗战的意见。师傅允许我先说一说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三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